0: 那个你可以记住，第二个就是说，去那些在做那个，就是那些文化产业，比方说是这个，你会有什么要求？
1: These two patients being transported with Tolisomatic 38, one patient will be waiting for Tolisomatic 52 units providing a block.